0: de México.
1: 大学电台 Sonora 大学电视广播电台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邮件编号83000 M C E 的市中心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通过 SHUSH 107.5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 SHCAB 94.5 Santa Ana SHNDA 89.1 Lavacoa SHNVS 93.7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号662电话25922880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s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2: Radio Universidad 89.1 en Santa Ana.